0: 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キロヘルツ，초단파103.5메가헤르츠，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며칠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저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回江三老第二老文墨侠是重手剑杀童阔，从西域来到了四川天下英雄会会场。在会场外边，贾松玉和这二师叔相见了。您看他论着是叔侄，可是还是第一次见面。贾松玉跪在前边，杀童阔上一眼下一眼瞧了半天。哦，你就是宋玉宋光明。这沙童阔虽然是西域人，可是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话。他现在就是用汉话和贾松玉说话呢，可是贾松玉用西域回回屯那个土话回答他。不错，弟子就是宋玉。嗯，哎呀，沙童阔一听心一动，这小子西域那边的话说的这么纯熟吗？不是那边土生土长的，说不到这样。你的师父是什么人？回师叔，我的师父就是回江三老第一老，俗字说他老人家丁浩天。说着话，贾松玉抱拳连连拱手，以示对师父的尊重。你今年有多大了？他贾松一想，我50多了，不过现在我这身份不宜暴露，我既然冒充宋玉，那就20多岁吧。回师叔，我24岁。那么你随我的师哥多少年了？也就5年多，不到6年。哦，这5年多不到6年，你都跟他学了些什么东西呀？老人家他教给我沙北荒坛派的功夫，主要传给我一手掌功，叫五毒穿心掌。沙通阔点了点头。心想刚才宋玉胜6大金刚佛用的就是五毒穿心掌，用得好啊，尽得我们荒坛功夫的奥妙，这个没疑问了，他肯定是学过荒坛的功夫。宋玉，我听说你在中原有个师傅叫马清风，有这么回事吗？不错，有。那怎么你的师傅又是我师哥呢？我宋玉2个师傅。起来吧，起来吧。这位文绉绉的用手来回还一抹自己两撇雪白霜的燕尾胡须。贾松玉站起来了。二师叔，你先不要管我称呼二师叔，我没见着我大师哥之前我是不会承认你的。既然你师父是马清风，你回去见马清风，不要和我说话。师叔，我三师叔前脚来，您现在又到了，我有几句话要跟您说，您必须得听。好好好，你说吧，我听着呢。师叔，你们来干什么来了？如今明王朱厚颜造反，他手下这些贼是串通一气摆了这么个英雄会，把天下剑侠都给蒙蔽了。空空和尚想在这次英雄会上傲立夺尊，成为天下第一高手，好让众位剑侠都拜服在他的脚下， 他一声令下，这些人就都会辅佐明王朱厚颜杀到北京，到那时天下大乱呢。师叔啊，那么您到这儿又为何来呢？莫非也想帮明王造反吗？您知不知道，我三师叔一到这儿就把八股门长吕正东杀了。您知道吗，现在这些人都议论什么？大家都在说回江三老以强凌弱，根本就不令人尊重。人家明着不敢骂你们，背后说了一些话我可都能听着。师叔啊，既然您来了，马上把我三师叔从这个地方领走回西域，这还可以全身而退，不然你要掺和进来，步入泥潭难以自拔，追悔莫及。沙通阔听到这儿，那脸慢慢就沉下来了，他用手一指兄弟沙洪川的右手，
5: 宋玉，你看没看着我弟弟的手没了一只，就是让那背筐的老头给夹下去的，此仇我怎能不报？
4: 师叔，我的三师叔的手掉了，他是自惹其苦，他半道劫杀李道光和好人，处死侦探，用双钉刺杀了好人的双眼，请问他掉手严重还是失明严重？不要光想自己的痛处而不考虑别人，向情向不了理呀、啊、就是我师叔掉手了，我也得说咱们不对。
5: 看出来了，沙通阔火气慢慢上来了，不过他还是把这火气压下去，因为他考虑了好几层。一，宋玉这小子或许就是大师哥的弟子，我要一掌把他拍死，以后也不好见大师哥解释。其二，这次我来的英雄会还不急于就上台打擂，我还要跟古林明王朱厚颜谈一谈，我要有事与他商定，然后才能决定打擂与否。现在我在场外，真要是打起来，与我后边的事可有一些不利。想到这儿，他一转身绕过了贾宋玉，挥手领着手下这些弟子们呼啦朝过去，直奔会场，把贾宋玉一个人扔这儿了。老贾转身瞧着师叔的背影，
4: 师叔啊师叔，你是飞蛾投火，进了英雄会里就跑不了了。
5: 沙通阔这气儿往上一来，差点回来给他一下子，不过还是没回来，奔向英雄会场门。这个时候有人报告给东胜空空了，空空一听，哎呦，沙通阔来了。这个沙通阔呀，早就答应我帮我打这个英雄会对付张三丰，迟迟未到，先来的个三弟，虽然也有两下，不过他那两下想打张三丰那可打不了。既然沙通阔来了，马上出击迎接吧。空空和尚从看台上一下来，后边跟着许多剑侠，什么黄山派的、黑虎门的、螳螂门的、骷髅派的，这人呢多了，好几千号涌到了英雄会场大门。阿弥陀佛，是沙童阔老朋友到了吗？贫僧早知原因，甚感歉意，这厢有礼了。迎着沙童阔，空空一躬到地，显着十分的恭敬。沙洪川在旁边一眼见，沙通阔赶紧往前走了两步。哎呀，这不是空空高僧吗？阔别多年，今日又在此幸会，这厢有礼了。两个人一个劲儿客气。黄山派的和沙北派的剑侠们也都相互间施礼，然后迎接着沙童阔像众星捧月一般往里来，先没有上看台，到了炉棚落座泡上茶来。这时候 镇内官周化一从擂台那边回来，钻炉棚里边来了。他怎么进炉棚了？周化一听说沙通阔来了，心里边可就长草了。
6: 空空和尚他们这些日子就等着沙通阔呀，我以为他来不了了，现在果然来了，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我先摸摸底儿。
5: 哎，这老道啊就是怀着这心思回来的。现在炉棚里边都坐着一等一的剑侠，你像周化一这样的功夫一般，可是爵位高，古林副军师，又是镇内官，一般的人物根本就进不来这个屋了。空空和沙通阔两把大椅子并排放在炉棚之内，楚子珍、沙洪川都在两边陪坐。就听空空和尚哈哈一笑：“沙圣人，我的老朋友，我等你多日了，就因为你不来，这个擂台我打到中道，心中没底呀。今日你能来到，总算不晚，请您歇息一时，一会儿咱们就到看台落座。”空空和尚这么一说，可是就见沙铜阔腰板往起拔了一把，用手抹了抹两撇胡须，他淡淡的一笑：“空空高僧，我沙铜阔还不急于打擂吗？我还有事情要跟空空高僧您谈。”“ 哦，什么事情？尽快讲来。”“
6: 啊，
5: 我正要向你解释为什么这一次我来晚了，这都是因为我到了宁夏府见我们大人去了。”“到宁夏府见你们大人？西域设宁夏府，那是明朝廷御赐三品官，不过人家宁夏府三品，这是本地酋长，三品是世袭。就是这个酋长死了以后，人家儿子再当酋长还是三品官。沙铜阔是见这个官去了，什么本地最高长官。空空和尚想，你个武术剑侠见他干什么去了？再一个，你跟我谈这些事儿有什么用啊？”“
6: 空空高僧啊，我既是西域人，那么我也应该为西域人尽些力。这次我来了，我是带着我们宁夏长官的一封书信。”说着话，沙通阔从怀里边拿了一封火漆漆着的书信，双手逞御空空。空空一看，上边写着：“明王朱王爷亲题。”那不是给他的，是给古林朱厚颜的。空空回头瞧了一瞧坐在旁边的古林大帅周奎、周永杰。周奎站起来了：“老人家，有什么事情吗？”“
7: 哦，你看这封信是给你家王爷的。”周奎拿过来一瞧：“哎呀，宁夏之人给明王朱厚颜来封信，什么内容不大清楚。”
5: 他绕过空空来到沙铜阔的跟前，双手捧着书信一礼：“
6: 沙圣人，那么不知信中的内容怎么样，您是否能先向我们简单介绍介绍？我乃是古林的兵马大帅，需要先知道一二。”“
7: 哎，这是自然，这是自然。周大帅，我家长官让我这次赴你们的英雄会是带着条件的，你们必须得答应。真要是明王朱厚颜打到北京当了皇上以后，就得赐封我家长官世袭一品。现在世袭三品，这官可不大呀，世袭一品那可就了不得了。其二，我家长官信中写的明白，如果明王当了皇上以后，他必须得降旨意，将平凉和吴起一带划归宁夏所有， 属我家长官所管辖。
8: 这个，
7: 周奎一愣，你看周奎的武术，在这个屋里边数不着他。可有一点，要凭这个脑子来说，一般人可不如他好使。这位小天文之地里董仁和，明保明王朱厚颜，暗保成都侯朱金盼，确实够个帅才。真要是明王当了皇上，世袭一品官和现在三品是大有不同。你封宁夏酋长世袭一品，那么别的偏帮

0: 落怎么个分法？分的不公，反了怎么办？都封一品，这个国家可就有点动荡不宁了。因为外邦酋长要都到了一品，朝中大员那得到几品呢？这就是不能平衡。再者说，那平凉和吴起现在不归宁夏所有，要划归宁夏，陕西怎么办？这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看来沙童过这次要借打擂之机挟制我们，他要把宁夏增强势力，扩大地盘，这件事可非同小可呀。周奎心中犹疑不决，周化一在旁边过来了。
1: 大帅，我也听明白了，我觉着杀圣人此话大大不妥。
0: 哦，沙童阔抬脸看了看周化一，不知这位说话的仙长您是何人？周化一是后进炉棚的，谁也没给他引荐，他这一搭话沙童阔不认识他。
1: 贫道现任古林王家千岁驾下护国副军师，我叫周化一，英雄会我是镇内官。
0: 哦，说周内官，周内官原来就是您呢。沙东过心想，这个人四十多岁，长得模样还真不错，这鼻梁骨怎么塌了，说话囊不囊的，看着他呀就想笑，可是啊可别笑出声来。周化一瞧瞧周奎和空空等人，
1: 各位，打擂就是打擂，朋友之间互相帮忙，古人曰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怎么帮忙还得讲条件的，那叫什么朋友？我跟您说，我代表我叫王家千岁，什么世袭一品，扩大宁夏辖区，这绝对不行。你要愿意帮忙就帮忙，不愿意帮忙你就此一走，难道说我们还战胜不了那张南翁吗？这一番话整个炉棚里边议论纷纷，有的说了周副军师言之有理，这话有骨气，我们听你沙通阔的摆布。
0: 有的就琢磨沙通阔好容易来了，别给撵跑了吧。我们这面啊要说绝高手空空出自真，再没有谁能够对付得了张三丰他们这些人啊。
1: 沙童阔来了，这可是空空和尚的一个顶门杠，
0: 沙童阔真要上台的话，恐怕张三丰谁也抵挡不了，撵走了可惜了。其实他们谁都不明白周化一的用意。周化一心想，作为副军师，我的话是有分量的，我从中这么一讲，沙童阔一听，好了，你不答应我条件我走，哎，你走正好，门帮空空，我兄弟宋玉那边就有希望大换全胜，他是这么打算的。可是周奎把他拦住了，华一你不要说了，这么办吧，沙圣人您随我上古林一趟，见我家王爷和军师，面议此事，不知您意下如何？
1: 哦，这就太好了，我正要面见王家。
2: 哎呀爹呀，我看这事儿不行啊。
0: 周化一个劲儿管周奎叫爹，
1: 叫爹没用啊。周奎怎么打算的？
0: 嘿嘿，我明着保的是朱厚颜，我真正的王爷是成都侯朱金盼。明王啊，你愿意怎么答应他怎么答应，你跟他定合约我都不管，最后我得除掉你明王，我得利用你的兵马保着我家侯爷杀奔北京夺取皇位，你所定的这些事情都算作废。那么现在我得先利用沙通阔帮我打赢这场英雄会。
1: 看没看着周奎这位是又阴又毒啊。
0: 周奎、阮浩也、周化一这三位古林的首脑，陪着沙童阔到了古林青云山，先见明王朱厚颜。
1: 朱厚颜由军师夏侯谭、夏侯普敬陪同，在铁瓦烟殿礼节性地接见了沙童阔，完了告诉人把沙童阔请到后边上宾馆歇息，这天就黑下来了。明王把手下这些人都请到了王宫议事。
3: 各位军师大帅，你们说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
2: 王家千岁，我先说话。
1: 周化一又把在炉棚里边他的意见说了一遍。周奎连连摇头：化一呀，你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鼠目寸光。
3: 王家千岁，我想沙童阔是一把绝高手，观其外知其内，神迹惊天。他刚到天下英雄会会场，还没等进场呢，就把那位武坛高手朱生的神框给撕碎了。
1: 如果利用他打擂的话，和东胜联手，确保大怀全胜，
3: 我想可以答应他。
1: 答应他，此一时彼一时嘛，就是说现在可以答应，那么以后也可以不答应嘛。
3: 这个朱厚颜心想，这有点不妥吧，以后我到北京当了皇上了，人家要拿出来那个条约到北京见我，我要不答应的条件，岂不是让海内外的人笑话我一代人王地主？
1: 他回过头来瞧他的心腹大军师夏侯谭，就见这军师用手捻着山烟壶，把眼眯缝着，正在那琢磨呢。
3: 军师，你意下如何呀？
2: 王爷，我倒有一拙计，不知千岁是否合意？
3: 说来我听。
2: 千岁，周大帅所言甚是，可以答应沙童阔的条件。等沙童阔帮咱们把英雄会打赢了，别让他出了咱们中原，就将他杀掉，那么所定的一切不就都化为乌有了吗？
1: 好，太好了。周奎瞧这军师，心想你比我还毒啊。周化一心中叫苦，哎呀，沙童阔，你他娘的没好啊，不过你在擂台上一打也够我们这边呛，这可怎么办？
2: 我得呀，先告诉宋玉那边，得早做准备呀。第二天早晨，明王朱厚颜和沙童阔一本正经的在铁瓦银安殿就签了条约，
1: 一式两份，收藏在沙童阔和明王的手中。沙童阔高兴了：明王千岁，此次我来，我不想在天下英雄会和他们这么磨磨蹭蹭的一战，我要设摆一个油锅擂。现在的擂台一丈四尺高，我要加高到三丈六，下边设摆500口大油锅，里边倒上油，下边支上火龙一烧，油要烧得滚烫，有能耐的往台上去，没能耐的吓也吓晕他，这样一来觉得没把握的人根本不敢上台比武啊。那么只要上台的，也就是张三丰等寥寥无几几个高手，那么在下上台可以一阵取胜。

0: 高到3丈6，在四周围设500口大油锅。那个油锅呀都是特号的，好家伙，2-3个人都抱不过来。里边倒上油，底下支上火笼，只要一烧，油一热，烟熏火燎，台上比武的人也别说动手啊，熏都熏懵了。这就是油锅擂。可是会场这一折腾，拆擂台搭擂台支油锅，很多人都明白了，哎呀，在擂台底下搁上油锅，那是台上的人败了，往下一来栽到锅里怎么办？这不就得活炸吗？看来也太歹毒了，许多人是议论纷纷。张三丰和贾松玉还有许多剑侠暗中瞧着，心中发恨，看来沙通阔下上茶子了，来的英雄会想把这些英雄豪杰们都给扎绝了啊！一个个都摩拳擦掌，准备上擂台上一炸。不过这个擂台和往日不同了，上去危险性太大。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早晨，擂台搭好，油锅一切都不吵了。周化一还是镇擂官，可是他告诉我，把那个凳子把我那桌子都往后浪，要不台上有人要掉到锅里边把我崩了怎么办？哎，是是是是是，有人呢帮他往后挪。你看过去那擂台在后边有梯子，现在这个擂台没法搁梯子，搁了梯怎么上？两边都油锅还害事，怎么弄的呢？沙铜阔告诉人，在这个擂台东西两边说了2根大铁链子，斜着往下来也有20多步远，然后用大铁橛子钉在地下，这个铁链子底下就都是油锅。你说那油烟子往上一裹，那铁链子不得溜滑呀，踩着铁链子往台上去。也别说上擂台，就走到半道一时不慎咣当哗啦，可能就得掉到锅里边去。看来这油锅擂是太危险了，许多人是瞧在眼里，心惊胆战。可是突然间，就在英雄会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大叫了一声：“太！”回江三老的沙铜阔，你摆什么油锅擂？这不叫英雄会，这简直是屠宰场！某家不赴会了，我告辞啦！各位弟子们，给我走！哇！说声走，出去有好几百号人，穿过大门，扬长而去。空空和尚陪着沙铜阔已经坐在西面看台上了，下边这一声喊他听得真真灼灼，眉头一皱：“浩爷，你查一查是谁刚才领头闹事。”“是。”“时间不大，查明了。”“鲍师傅是无极门门长耿明耿世成。”“哦，原来是他呀。他耿世成既赴了英雄会，不在我们这一边，也不在张三丰那一边，保持中立也算可以。可是我刚刚设摆了油锅擂，还没等打擂呢，他就领头闹事，这不是拆我的台吗？”“子珍，
1: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单说无极门长耿世成率领了手下500多剑侠离开英雄会，是气愤已极，眉攒拧成一个疙瘩，哒哒哒哒哒哒哒，正往前走呢。出英雄会也就出去有4-5里地儿，就听到旁边啊，扔扔扔，叉啦！
1: 别走了，爷爷在此。”
0: 哦，他们一看，路当阳站着一人，把道给拦住了。谁？野骚狐悠悠客楚子珍，一个手掐着腰，另一个手啊搁那提牙呢。哎，这个德行都绝了。 在旁边跟过了阮浩爷，还有一些黄山派的剑侠，有六七十名。无极门的人就要往前去，耿世成摆手把弟子们拦住了：“你们先给我退下！”是，门长。耿世成一按肋下的宝剑，来到楚子珍跟前：“楚剑客，不知您在此有何贵干？”“
1: 我让你回去，回去，听我的话。”脑袋可以长在你的脖子上，不然你可有苦头吃。
0: 英雄会来也自由，走还自由，我愿负则负，不愿负我就走，你拦挡我干什么？请把道闪开。
1: 哎呀，看你这么一瞪眼睛，我楚子珍还真害怕，我都想闪开，可是他不让，他哎呀，门长师傅，哎呀，门长啊，你眼睛怎么的了？
0: 无极门的弟子全都围过来了，再一看门长耿明、耿世成，俩手捂着眼睛，双目被刺透了，红的、黑的都往下淌。就见楚子珍一飘身：“
1: 浩爷呀，咱们回去吧。”“
0: 哎，师叔！”哇，这些人全跑回去了。耿明、耿世成疼的呀，汗珠子跟黄豆粒儿似的往下淌。啊！你们不要哭，不要喊，师父没了眼睛算得了什么？好吧，咱们回英雄会，我和他拼了！我就看我们中原的名门大派的剑侠们有没有能收拾他杀童或楚子珍给我报师母之仇的。
2: 就这样，无极门长耿世成又由弟子们搀扶着回到英雄会。会场里边成千上万的人全都知道了，耿明就一声喊叫，最后眼睛就瞎了：“空空和尚，你这叫以武术欺压武术，太尉歹毒。”不过大部分人都是敢怒不敢言，看着看着就一句话瞎眼睛，整个门派在江湖上就立不住脚了。咱们现在就保得全身，以后英雄会散了咱能回家还吃饭就算行啊。很多人都怀着这种心思。张三丰和贾松玉那面也已经了解到耿明师母之情，现在老道周化一下令，把油锅那底下火龙给我点着。也不知道啊，是用的什么燃火物。哎呀，这火呀，在火龙里边来回串，着得太旺了。大火龙是围着擂台转了两三圈，上边坐着500多口大油锅。它不是一圈啊，好几层，就是说在擂台上你往下跳，想跳出油锅群，你休想，再高的轻功也跳不过去。你要真有人能跳出去，这油锅不算白射了吗？霎时间油锅烧热了，就瞧锅里边的油啊，油烟子往上冒，把3丈多高的大擂台都给笼罩住了。在附近站着的人闻着那油味儿，也不知道什么油，腥骚恶臭，刺人鼻目，受不了，赶紧往旁边躲。周化一一个劲儿用道袍堵着鼻子，这就要玩命啊，还不知道油锅里边第一个炸的是谁呢。张三丰站在武当炉棚前边，仰脸往擂台上瞧着，他在思考着这个擂台怎么个打法。虽然说自己经验阅历十分丰富，不过油锅擂是平生仅见。他正在想着，后边上了一个人：“师哥。”“哎呀，道光，你怎么出来了？”李道光脸色不正，这两天他就倒在床上僵吸着身体，因为陈道英死了，再一被猎尸，他受刺激太大，现在出来了。“
3: 哥哥，我要到空空那边和他相见，相劝一他，让他散去
2: 有过泪。
0: 哦，道光。

0: 你这个想法很好，可有一节，空空和尚能听你的相劝吗？
1: 师兄，我想空空和尚毕竟在绿林道上被称为圣人，他又是得道的高僧，眼见着擂台叫活闸人，我如果和他解释明白了，他要动了恻隐之心，擂台也不一定不散，我还是过去说一说吧。李道光觉着毕竟和东胜挺熟，他从心里边对着老和尚还是很敬重的，认为他是个人物。他现在要过去，张三丰只得同意。他的弟子杨鹏随着他爷儿两个穿过人群，路过擂台，绕过幽湖，来到西看台下，空空早就看着了。李道光过来干什么来了？那个心里边恨得不像样，可是面带笑容站起身来，向台下打招呼：“阿弥陀佛，李仙长，赶快请上台来。”李道光也没客气，他回头告诉杨鹏：“你在台下等我。”顺着梯子上了台了。阮浩也等人赶紧往两边闪，楚子珍蹭下站起来了，随时准备跟李德光动手啊。李德光连瞧他都没瞧，直接到了空空的跟前，单掌问兄施了一礼：“无量天尊，贫道与空空高僧有礼。”“哎呀，请坐下说话，不客气。”李德光坐那儿了，空空往旁边瞧了一眼：“沙老弟，你不认识吧？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武当鼻祖李道光，李仙长，这位就是油锅擂擂主沙童阔。”沙童阔欠了欠身，李道光也跟他打了个稽首，这就算礼过去了。空空一笑：“李仙长，不知您来到我的看台之上有何贵干的？”“我李道光快人快语，开门见山吧。我是想请空空高僧撤掉油锅擂。”“这是为什么呢？”“高僧请想，擂台要加高到3丈6，人在上面比武，一时不慎掉下来，那胳膊腿就得摔断了，弄不好得摔死。何况下边在枝上油锅，你瞧瞧，现在油烧热了，得有多么烫，人落到里边还有好吗？这还叫什么以武会友啊？一个人练出点能耐可不容易，难道说台上一站就得死于非命？还望高僧大发慈悲之心，油锅撤去，要想接着比武，把擂台降到1丈多高，那1丈多高也可以比出高低，论出胜败嘛。”“哈哈哈哈哈哈！阿弥陀佛，李仙长，不愧是出家人，真是扫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可有一点，这个油锅擂不是我摆的，是沙童阔圣人摆的。他设摆的油锅擂也不是说非得扯谁，强逼着哪位一定上台，是自愿上擂比武，赢了自然好，如果输了也没有必要埋怨，死在油锅那是自找的。我想咱们出家人没有必要拦挡沙童阔圣人设摆这种油锅擂。如果李仙长你也有兴趣的话，我也真想在台上看着您一现绝技。”噌，气得李道光站起来了，本来那身体就不太好，现在浑身发抖，用手指着空空：“空空高僧，我没有想到你这个人竟卑鄙到如此程度，我告辞了。”来到台边， 他又一转身回过头来瞧了瞧沙同阔，姓沙的，你要敢上这擂台，我李道光预言你就下不去。飞身下了看台，杨鹏接着他，师父您这怎么地了？
0: 怎么地了？李道光都站不稳了，
1: 头重脚轻，气得直迷糊。师父咱们赶快回去。杨鹏扶着师父回去了。张三丰明白了，没劝了，可是没劝了，可是没劝了，师弟能有这份良心过去劝劝，说明他还是个好人，忠厚的君子。赶快回炉棚休息吧。
0: 李道光摆手，我不回去，我就要在这站着，我看看他沙同阔空空有什么能为。老道周华一喊上了，
2: 各位，贫道宣布，天下英雄会有过擂正式开始，哪位想死请上擂台。
1: 不，哪有这么说话的呀。周华一心中想，谁上台谁死，瞧着吧。周华一刚喊完了，在沙铜阔椅子后边坐着的一位站起来了，绕到前边与沙铜阔施礼，师父弟子上台，不知师父意下如何。
0: 哦，
1: 沙铜阔、沙红川、空空、楚子真他们一瞧，上前第一个要上台的就是沙铜阔的得意门徒，是个汉人，火眼金睛金丝鸟天下第一剑侯佩芳。这个侯佩芳叫火眼金睛金丝鸟，之所以有这么个外号，就是说他要跟谁一打起来，打到几合后那眼睛慢慢发红，冲了血了，像要宰人似的，因此就火眼金睛金丝鸟。鸟说明它轻功好，飞腾跳跃无人能敌，天下第一剑，因为它肋下配的一把宝剑是独得沙北的奥妙，自己起了这么个外号，认为剑下无敌。当然了，他这个天下第一剑也是抛开他师父和师叔而论，是指的别人，这足以说明他的剑法极为精到。他第一个过来，沙铜阔很为满意。侯佩芳，你要上台比武，不要给为师丢人。第一阵胜，阵阵胜；第一阵失利，可阵阵失利，要多加小心，料者无妨。唰啦，侯佩芳飞身下台，翻过人群，来到了油锅边，绕了个半圈，到了周化仪的切近。周县长，我听说打擂你有个规矩，得买棺材然后上台。周化仪看他呀，心中好乐，呵呵，其实不是规矩，谁上台我都卖给他棺材，时间长了都习惯了。啊，对对对，那您先准备一口吧。侯佩芳就怕他啰嗦，早做好精神准备，准备了一块银子扔到桌子上了。侯佩芳来到了东侧这个链子根儿这儿，这大铁链子有20多步长啊，这面钉在地下，另一头就拴在那个台边儿。大铁链子闪烁着乌光，周围都是油烟子来回滚动，那大油锅从擂台根底下一直排到侯佩芳的脚下。就见侯佩芳轻轻飘身上了这个链子边儿了，多少人把眼光都集中到他身上，心想这链子本来那么长，它不是个平面，四愣八箍来回拧着，尤其拿油烟再一熏溜滑，踩在上边你就能稳稳当当走上去，你就能走钢丝都走不了铁链子。可是就见侯佩芳几乎就像一只大鹏鸟，身子往下一矮，俩脚踩着这个链子向上一滑，哈楞哈楞，20多步远一滑就窜到了擂台之上。就听着在西看台的那面 掌声雷动，呜、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